0: 的人性啊，自我，性啊，自我，阴阳，自我，阴，自我，阴，自我，阴，我，诶，诶，诶，是的，是的，诶，是的，太阳嘛，是的，太阳嘛，是的，太阳嘛，是的，太阳嘛，是的，太阳嘛，是的，太阳嘛，是的，太阳嘛，是的，太阳嘛，是的，太阳嘛，是的，太阳嘛，是的，太阳嘛，是的，太阳
1: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